0: 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3: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3: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4: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2: 哇，太省心了，
5: 什么都不用买了。
6: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4: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3: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7: 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0: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4: 工程质量方面，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3: 都是大品牌。
4: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周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屋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卤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7: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0: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7: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8: 现在我是因为我去开始想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心的一身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对不对？现在我先价格是13万7，
9: 13万7，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8: 包了嘛，地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9: 家具呢？
8: 家具嘛，送2只床，
9: 2只床，
8: 3张沙发张，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一套，都是的
9: 热水器，
8: 热水器，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9: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8: 不要操心的。房子是我别墅造化的，
9: 别墅造化的，
8: 是的，晓得，
9: 晓得的。
10: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9: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10: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

0: 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1: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子，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1: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2: 对，
1: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2: 一家好像没有吧？
1: 这个没有，
2: 没有，
1: 确实没有，
2: 没有，
1: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合行。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合行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精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5: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3: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4: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喂，
1: 你好，
0: 我找王苗苗。
1: 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我是他同学彭亚兰的表叔，听说他那儿能挣大钱。
1: 你在哪儿？
2: 潘真，养老院联系我说，程兵前两天去过，然后又去找了王苗苗的同学。
3: 他是想通过王苗苗找王大勇的线索，
2: 应该是。
3: 也行，让他干点正事儿吧。
4: 王苗苗，有任务了，你能出去吗？

0: 我跟你说，这一单要是办不成，没办了你。
1: 那我就废了你另一只眼睛。
2: 您是王苗苗同学的表叔吧？
3: 程冰。
2: 啊，您好，程先生，我叫阿豪，苗苗让我过来接您，上车吧，表叔。

0: 来，程先生，这边请。
1: 王苗苗呢？一会儿你就见着了。
2: 白阿兰的表叔。
3: 王苗苗，程先生，把这个表填一下。
4: 彭亚兰怎么给你提的我？他说在学校你俩关系最好。
5: 行了，
6: 恭喜你成为未来科技大家庭的一员。
7: 身份证、手机。
4: 什么？
7: 公司规定必须上交。

0: 大熊，今天的成功分享导师。在正式课程之前啊，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用手机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1: 花费太贵，
2: 信号，
3: 网速太慢。
0: 没错，我们的星群计划就是以颠覆性的技术手段来解决家人们的痛点。星群计划是由未来科技跟国家航空部共同研发，中科院提供的技术支持，未来科技作为投资主体的一项以信息通讯为主题，服务全人类为目的的前瞻性计划。未来五年将搭建由20000颗卫星组成的星群网络，通过低轨道卫星群提供高速的网络服务，实现真正的万物互联。
4: 这么好的项目，为什么国家不投资？
0: 不是国家不投资，是把投资机会留给了我们。我问你啊，现在最赚钱的公司是哪个？
4: 移动联通。
0: 对，等我们的星群搭建完成，在座的家人啊，作为公司的一份子，都将享受到终生的手机通话免费。大家想一下啊，如果每个用户给我们交纳1美金，来，大家算算，每人能分多少钱？
5: 5万美金，
0: 至少5万美金，将近40万人民币，而且是每个月。每个卫星都会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而且命名权也是你们的。
5: 这个好啊，我的名字就要上天了。喂，
6: 苗苗，恭喜恭喜，成功拉来了第一单业务。

0: 你看什么呀？
1: 啊，不要！苗苗啊，请你要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
2: We are family， 我们是一家人，大家都会帮助你的。只要成功了一次，未来就一定属于你。
3: 机会只有20000个，你们要不要？
4: 要。
3: 那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努力，努力，
4: 努力，努力，努力，
3: 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
3: 成功，成功，
4: 成功，成功，成功。
3: 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0: 来自于宁州，他的领路人是王苗苗，投资金额8800块，他将获得269号卫星。
1: 恭喜程先生投资成功。
2: 用你的行动来赢得你的未来吧。

0: 你只能买到0.25克拉钻石，但在未来科技集团，
1: 东西都在这儿，自己拿，只要空地铺上就行。

次欢迎你，以后我们就是家人了，有什么事你都跟我说，咱们共同生活，共同富裕。这我的铺啊，你可以闲着没事看看这本成功学，对你特别有帮助。

管你做什么，都只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笑话，一种是神话。如果你半途而废，就只会成为笑话，但如果你成功了，就会成为别人眼中的神话。写得太

0: 挺可爱的。我说那只猫，
1: 你那钱是你自己愿意交的，没人逼你。
0: 你两个的伤是怎么弄的？
1: 要你管。
0: 他们打的。
1: 跟你有关系吗？
0: 为什么不想办法出去呢？
1: 这不是你想走就能走得了的地方，唯一能出去的就是那部电梯，24小时人守着，还有人巡逻。
0: 这要想走，总会有办法的。男厕所窗户外面有根水管，只要把钢筋弄断，就能顺着水管爬下去。
1: 上一个像你这么自以为是的人，两腿都折了，不是摔的，被打的。我劝你还是想想，怎么多拉点人头来，把你的钱给挣回来。

0: 到这儿来吗？
1: 我觉得你有问题。
2: 你上厕所过于频繁了，我给你算了一下啊，你每天有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在上厕所，2个小时你知道能干多少事吗？2个小时能至少给10个朋友打电话，他们会因为你的推荐从此改变了人生的方向，他们也会推荐给他们的朋友，这个就像是分子裂变一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好，我知道了，我去打电话。
2: 哎，这就对了嘛，我们要把我们伟大事业传递给我们所有的家人。
3: 快吃。哎呦，
4: 钢筋锯的差不多了，
3: 你最好别连累我，我还没活够呢。
4: 明天再锯一天，晚上咱们就能走。
3: 真的能走？
4: 绝对没问题。
3: 走了也没地方去，手机、身份证都在他们那儿。
4: 先出去再说，身份证回头再补吧。
3: 不行，我手机里有重要的东西，我必须要拿回来。
4: 什么东西那么重要？
3: 我家人的电话、照片都在里面。
4: 你知道这些东西放在哪儿吗？

0: 你太让人失望了。作为投资人，你怎么可以对自己的钱那么不负责任呢？
1: 猜，我们是怎么知道你要去偷证件的？

0: 苗苗，你怎么在这儿？你还没成功呢，
1: 你有病吧？
0: 苗苗，你会后悔的，苗苗，那你不能半途而废啊！
1: 滚！
0: 你离成功只有咫尺之遥了，苗苗。

0: 你是警察，
1: 自首吧，证据宽大处理。我们盯你们很久了，你们的情况我们也基本掌握了，你们最多就算是个从犯啊。

0: 叫什么名字？
1: 陈春花。
0: 现在多大了？
2: 35。
0: 年龄多少？哪个省的？
2: 广东。
0: 住籍哪里？
3: 广东。
4: 警察同志，这是个误会啊！我们真的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也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里来。只要8800，一颗卫星带回家，一人投资，全家受益。
5: 行了，您的档次太低。我们昨天刚抓了一伙集资火星移民计划的，

0: 你干什么还跟着我？我骗你挨揍了，你还不够？我是冲你来的这儿，我投资的钱得还我。那是你自己贪心，跟我有什么关系？别跟着我，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了？不能，我现在回家，我跟家里没法交代啊。
1: 手里还有钱吗？有啊，怎么了？那你借我2000。干嘛？我去鹿岛找个人，找到就给你。那我也得去。你这是不是有病啊？我杀人你也跟着？
0: 跟着，你要跑我去哪儿找你啊？
1: 行，你要跟着跟着吧，路上花销你付。
0: 嗯。
1: 我饿了。
0: 好嘞，不用了，我这都没碰啊，都给你吃。
1: 你别客气，吃啊。
0: 我没客气，我嘴疼，吃不下。你平时跑得快吗？还行吧，怎么了？我兜里钱结账好像不太够了。
2: 逗你玩呢，吃你的。再来瓶螃蟹。
3: 好嘞。
4: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方便面，有需要的吗？
2: 面包、饼干有需要的吗？
5: 少吃点瓜子吧，上火。 去鹿岛要找谁啊？
1: 跟你有关系吗？
5: 没关系，就是随口问问。
1: 没关系。

0: 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到你了，
2: 两个朋友。
3: 朋友见人呢？
2: 知道吗？

0: 我以为你跑了呢。
1: 你还欠我钱呢，我干嘛要跑？
0: 当然要不是你，你抓那王八蛋弄死他。
2: 到底怎么回事？
0: 就是渣男给我骗到海北的。一开始我们俩一块打工，所有的钱都交给他保管。后来他在外面认识了个新欢，就拿我们俩的钱给那女的买东西，结果被我发现了之后，他给我发誓绝不会再跟这女的联系了，还说要带我去海北发展。转眼到了海北，给我卖给了一个鸡头，幸亏我跑得快，要不然就死里边了。结果又他妈阴差阳错的进了传销，他拿着卖我的钱回了鹿岛，跟他的新欢高高兴兴的在一块儿了。
2: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啊？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能帮忙的，或者能投靠的？
0: 没人。你呢？你一把岁数了，总不能老赖着我吧？
2: 我也没地方去，在宁州亏欠的人太多了，实在是没脸回去。
0: 你没家吗？
2: 我跟我老婆离婚了，离婚的时候我女儿才10岁，现在也不认我这个爸了。
0: 那肯定是你这个爸爸没有做好。
2: 确实没做好啊。你爸呢？
0: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
2: 那这些年是谁照顾你啊？
0: 谁照顾我？小时候奶奶照顾，16岁之后靠我自己。
2: 看见你让我想到我女儿了。
0: 她肯定不会像我这么讨人厌吧？
2: 你讨人厌吗？
0: 对啊，没有人喜欢我，我也用不着别人喜欢，谁也别招惹我，搞得跟你都了解我似的。明天天亮了，陪我去找个人吧。
2: 还找人？
0: 真找人，不是杀人。
3: 哎，贝姐，
4: 你都搞什么嘛？什么事儿啊？这是。你表叔啊？
0: 啊，

0: 行，房子我给你们找好了，就在里边，走吧。
1: 行。佩姐，你能不能帮我找找黄文杰那王八蛋？
0: 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小班两靠不住，你就是不听我的。
1: 佩姐。
0: 行了，这事儿呢包在姐身上，你们先安顿下来再说啊。就在前面，走吧。
1: 啊。
0: 就这儿，进来吧。啊，这房子呢虽然旧了点小了点，但好在价格便宜，你们两个人住，一个人住卧室，一个人住客厅也能凑合。房租我已经交了一个月的了。
1: 啊，谢谢贝姐。
0: 哎，客气什么，那你们先收拾收拾，先住下来，明天下午4点

0: 一战区参谋长燕勋甫的建议，申以以水阻敌的计划。
1: 1938年6月9日，挖开花园口黄河大堤，
0: 形成了大片的黄泛区，使日军无法沿平汉线南下，放弃了以主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的计划，
1: 改为以主力沿长江及南北两岸向武汉推进，另一路沿大别山北路西进。本来这一路线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对日军十分不利，加之日军受困于游击战，无力打通平汉线，而淮河又不能利用，因此不得不采取这条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的进攻路线了。中国军队借此喘息之机，调整防线，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1300余公里的巨大防线。当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个县市5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却因此变成黄泛区，受灾人口多达1000多万。6月18日，日军大本营分别向华中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和海军第三舰队下达了有关汉口作战准备的大陆命第119号和大海沿长江及两岸
2: 生态系统的一些功能的变化。
3: 26岁的胡国瑞是兰州大学生态学专业1年级的博士生，从上硕士开始，他每年都会来这里度过5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早上9点，胡国瑞就会和同学们一起从位于2000米外的马区县采热马镇麦克村的研究站出发，来到这个超大露天实验室，开始一天的数据采集。
4: 生草，
5: 太草，
6: 太草，
7: 看我看看这个都是这种。
8: 蒙古拉加
3: 伊，科学研究听起来高深莫测，实则枯燥乏味。
9: 15。
3: 如果说聂军胜是在用脚丈量地球，那么胡国瑞和他的伙伴们就是在用手数遍山头。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就是为了数清这座山头的植物、树木和种类，以此数据作为样本，预测地球生态的走向。
2: 我们这个草有多少种，有多少个，那么这个就直接能够反映出这个地方这个植物群落的这个多样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3: 这些近乎琐碎的工作与胡国瑞之前想象的高大上的科研工作并不吻合。
2: 像马老师之前他的一些介绍，就是说他会做一些气候变化的实验，确实是比较高大上。来以后看到这些很相对比较简陋的这种仪器来说，会是有一种有点失望吧，觉得好像我们这个活啊，大家都能干。
3: 随着研究的深入，胡国瑞也渐渐发现了这些重复、枯燥、琐碎、持久工作的意义，热爱与荣耀感随之升腾。在这位年轻的梦想家心中，他所做的一切关乎着地球未来。
2: 这是我们站的位置，对，这是麦克村的位置。那么有一条路，它是沿着麦克村一直下来。
10: 对，
2: 按照这个地图上显示的，对，是没啥问题。就看，只要这个路还可以，我们的车能够进去，就是咱三。
3: 胡国瑞从小就对人与自然类的电视节目感兴趣，后来又经常看到一些动植物灭绝的报道，而无限惋惜。他就忖度着，自己应该做一些什么。于是他选择了生态学研究，也就来到了马区的这片草原，追随一段超过30年的科研情缘。30年前，甘南第一位藏族博士、兰州大学的杜国珍教授敏锐地认识到，甘南拥有青藏高原面积最大的高寒沼泽湿地，也是整个青藏高原上拥有初级生产力

0: 物种多样性最高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科研价值。和龙生地质研究的选择相似，甘南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生态系统十分敏感而多样，也就十分脆弱。如果说全球有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这里一定是最先感受到并产生反应的地方之一。因此，这里的观测数据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巨大的前瞻价值。甘南还是著名的中华水塔，这里的沼泽、湿地、湖泊直接关系到黄河的水量和水质，对中国生态和当地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鲁国珍最终选择在马区这个名叫麦克的村子里建起了甘南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人们习惯简称它为甘南站。鲁国珍的学生马妙军接过了接力棒，成为这里的站长，也成为了胡国瑞、郭增鹏等人的导师。30年来，这里的科研观测从未间断过，成为预测全球气候变化极为完整和珍贵的超级数据库。
1: 这是一个 EM60， 它是测量土壤温湿度的一个仪器。啊，每一次我们实验结束以后，要看一下它这个探头。
2: 这条路大概再往前走2公里左右，就能到我们左旋石化技术。
0: 如今，胡国瑞已经是这个研究站蹲守时间较长的老人了。
2: 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这。
0: 被人看起来枯燥乏味的草原青春，他们却甘之若饴，沉醉在科研的讨论之中，乐此不疲。
1: 节节草105。
0: 久而久之，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每一只昆虫，他们了如指掌，充满感情。
1: 节节草+1，节节草B7，对，高山水芹B7。
3: 目前我们采到的这个数据来发现的话，50×50的这个样方框里面，数到最多有将近50个物种吧，近50个物种。这个数据来说，在整个青藏高原来说的话，它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那么放在全球的生态系统来说的话，它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的地区。
0: 今天他们在迎来新的一批师弟师妹时，也迎来了端午佳节。简单寒暄问候之后，他们便继续一天的科研工作，观察记录一丝不苟，这是他们过节的习惯打开方式。事实上，30年来，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许多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草学大家，这里的研究成果也不断被世界所关注。
3: 虽然我们在西北的一个角落在做实验，在青藏高原的一个角落做实验，在海拔3500米的一个可能就没有人问津的一个地方在做实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算是你生命中已经是和你分不开的一个地方。这片草原、这片湿地、这片生态系统，就是和你联系在一起。这里就是我的精神家园，我的宇宙中心。
0: 在为之奋斗的事业中专注投入，承受孤寂，在偏远的地方都是世界跳动的中心，是心值得托付的方向。 胡国瑞最喜欢的一首歌名叫

0: 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因为高时多雨，这里经常能看到彩虹。他心中青春的彩虹，就闪耀在这静谧的马曲山川之上。
1: 迷失的心冉冉升起，在分裂的天空中留下足迹。

0: 甘南同时是长江和黄河的水源地，这里的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两大流域的水量和水质，也关系着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的生态安全。正是因为这里独特独一生态和地理特征，是世界气候、地质、草学研究的宝库。对于新时代的甘南人，他们努力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园，还是世界的明天。生态的显著改善，让甘南成为各种动植物的天堂，也成为无数藏族同胞开创全新生活和未来的沃土。在距离迭布县城十几分钟车程的地方，矗立着一排排十分漂亮的藏式民居，名叫赛雍藏寨。这里正是朱曼草工作的地方。2016年前，朱曼草还是当地一名普通的农民。随着迭布生态改善，旅游业日渐兴旺起来，赛雍藏寨也就建了起来。于是经人介绍，朱曼草就开始在藏寨里学厨、帮厨，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厨师。由于朱曼草认真心细，厨艺进步大，如今的他已经从普通农民成为备受尊重的面点师。
1: 他刚开始从一个小工，什么都不懂，入门开始，现在是我们藏餐的主厨，主要在藏寨负责藏餐这一块，整个管理都是他来负责，包括新菜品研发，这些都是他来负责的。
0: 而他的丈夫也在藏寨工作，并有了两个孩子。通过一个产业，一家人其乐融融，获得了新的人生可能。朱曼草的拿手绝活就是让许多人慕名前来的网红美食酸奶馍馍。
1: 现在他做的这个酸奶馍馍成了一个网红菜，到我们藏寨的天南海北的游客都喜欢点这个酸奶馍馍，也是我们当地的青稞传统的这种酸奶，当地的手法来做的，来到藏寨的人都是必点的一个菜，也有人带走，也有外卖的。
0: 生活巨大的改变不仅是朱曼草一家，事实上在赛雍藏寨里面有80名的员工，基本都来自本村或者邻村。由于藏寨生意越来越好，以此为中心，基本带动了当地劳动力的就业。
1: 基本上我的这现在70%的是当地人，当地群众，周边的群众。我请了外面的老师，请了外面优秀的团队进入藏寨来培养他们。
0: 其实上世纪90年代，魏启龙正是靠运输木头和做建筑工程而发家，但当封山育林政策出来后，他一直在苦苦寻找出路。直到国家提倡绿色发展理念，甘南又开展生态革命后，他便认准了甘南旅游业的巨大潜力。于是他决定修建一个藏寨，一个有着浓郁藏族韵味又充满现代气息的藏寨。他从艺术学校招来了10几个毕业生，组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歌舞队。一方面他希望客人们能获得更好的入住体验，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将藏族歌舞传播

给更多来旅游的人们，让他们真正爱上这一片热土。每到晚上，月升半空，来此旅游的人们在品尝藏族美食之后，还会在歌舞队的带领下，围着篝火，明月当空，在锅庄舞的节拍中，感受着山明水。

0: 魏奇隆很喜欢和各地来的游客融成一片。创作一首能传唱开来的歌曲并不容易，几稿下来他并不满意。
1: 我做的初心是把这个做好，要做到让每个到甘南到我们这边旅游的，到少数民族地方旅游的，让耳熟能详的一首能传唱的一首歌曲，我是这样做的。
0: 魏奇隆没有失去热情，与此同时他将目光瞄准了迭部的红色文化。在藏寨的不远处便是著名腊子口战役的发生地，红军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冲破腊子口，迎来北上曙光的故事一直激励和感动着他，特别是红军战士和藏族同胞之间的深情厚谊，让他下定决心自己掏钱创拍一部歌舞剧。
1: 我想通过这两个剧呢，最终就想把当地长征路上的这一些值得去传承的可歌可泣的这种事情想源远流长下去，也想介绍给每一个来到迭部的游客了解迭部的红色文化。
0: 不枉来时路，他希望将这部剧打造成藏寨的长期驻场演出。如今在塞雍藏寨的带动下，整个谢谢村都打造成了全域旅游的民俗村，也通过藏寨带动了全村的脱贫奔小康。
2: 魏总您好，这个是做的新版的音乐，编曲老师刚刚发过来，您这边听听。
0: 修改版的歌曲让魏奇隆找到了久违的感觉，同时也让他找到了信心和希望。
1: 非常好，我们抓紧开始录音，你也辛苦了。
0: 他不仅对新时代的政策充满着感激，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宣传好红军经过迭部的故事，让红色与绿色共同交织成文旅发展的美好未来。

0: 当甘肃因良好生态带动旅游业越走越敞亮的时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甘南实践，在优质蔬菜和道地药材等方面闯出了新路。卓尼的位置和气候在甘南地区都十分优越。八月的清晨，卓尼县农技站的高级农技师赵志强便来到了这片木耳基地查看长势。
1: 这辈子这个。

0: 扣几个？哎，
1: 扣几个呢？
2: 这面的壳子啊，你看下面更遮住了这一块，
3: 哎，对，
2: 赶快揪掉，要不然那个通风不掉的时候，它后面丢味儿啊。
4: 这里大棚已经实现了全产业化和智能化种植，在温度、灌水、采摘等环节，都做到了精细调控和全程无污染。严谨且精细的赵志强对这里的木耳基地早已了然于胸，一点一滴地关心着他们的生长情况。赵志强的认真让梁国亮也更具底气。
5: 我们这一块地，其他的地方我不敢确保，但是就这一块地来讲，一个是水源，一个是咱们的这个气候，就非常适合这个木耳的种植。
4: 南提出全域无垃圾、无化肥、无塑料、无污染、无公害的无甘南绿色发展理念时，卓尼便成为了排头兵，特别是在无化肥方面做到了极致。虽然短期增加了投入，但几年坚持下来，卓尼的生态环境和土壤质量都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更为绿色产业提供了绝佳空间。
6: 我们现在脚下种的这个实验田主要就是黄芪的实验田，再往过走一点的话，这个药材实验田是一个当归的实验，再往前面是党参的实验田，这都是我们甘肃省主要的这个主打产品。
0: 这个抽苔已经抽苔了，这个咱们后期就得拔掉。
4: 在赵志强看来，药材安全和疗效关乎着治病救人。卓尼在清洁空气、无污染水源、优质土壤等方面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前景就如同这十里鲜花长廊一样绚烂。卓尼在生态问题上的率先突围和久久为功，让越来越多的著名医药企业将目光转向了这里。
7: 切片车间的起来了，
8: 切片起来就完了，可以跟我们直接供切片了。我们选用这些优质的药材，这样能造出更好的药，老百姓才能吃到放心药。
4: 高原下菜和道地中药材是甘肃著名的绿色产业，坚定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卓尼打造了五个万亩绿色基地，其中就包括2万亩高原下菜和1万亩当归种植基地，切实带动了洮河沿线十几个乡镇的百姓致富。当生态之花盛开在这片高原，香飘万里的馨香里正勃发着青春的朝气，年轻一代的甘南人正在描绘新时代的人生图景。

近100年前，美国植物学家洛克在甘南做了深入的探寻，也走出了一条风景绝佳、引人入胜的秘境。如今，他已经成为全国自驾游爱好者心中的黄金路线，被称为洛克之路。一个准备穿越洛克之路的车队已经从卓尼县扎古路镇启程，一路美景，一路驰骋。那仿佛触手可碰的白云就是要去的方向，云朵栖息处便是天上的扎嘎纳。扎嘎纳是石匣子的意思，这座石林环绕的古朴村庄吸引了无数旅行者的脚步。车队的人早早联系了扎嘎纳一家民宿的老板班代次利。车队抵达之时，藏族歌舞和美食

0: 随之扑面而来。这是让人迷醉的洛克之路，更是让人迷醉的心灵故乡。班代兹利以前是牧羊人，扎嘎纳景区开发后，他父母便开办了这家民宿，但他父母普通话说得不好，与客人交流也困难，于是班代兹利便将牧场承包给别人，担起了经营的重任。
1: 2015年的话，我爸在经营，感觉他很累很紧张似的，就来了个游客来这边，这个房价什么什么的要跟他说，感觉交流很难。去年在这边忙的时候，我爸说现在我没有那么辛苦了，已经很那个轻松了，这个他就不用管了，基本上都在我房间了。
0: 辽阔的草原给了班代兹利最美的儿时记忆，也赋予了他一副好嗓子。闲暇时的歌舞展示让客人们纷纷赞赏不已，都劝他搞直播成网红，他也因此积攒了不少粉丝。但他并不满足于此，等着一批客人安顿好后，他便去发小扎西家，准备一起去迭布县城参加寻找迭布最美形象大使的选拔比赛。
1: 说不定我明天就被淘汰了，以前也没参加过这种，我这也是第一次参加了。
0: 班代兹利准备利用到县城比赛的机会去办理一张银行卡，
1: 因为现在到旺季，就是我想在吧台放个那个二维码，如果游客就那边扫码，我妈还有我爸他们不识字嘛，那个数字他们还是能听到的，游客一发钱然后在那儿能他们能听到。
0: 班代兹利很重视这次的比赛，专门理了发，清爽的发型让心情也轻松了不少。

0: 9:36，第九名班代次利最终得分7:10。
1: 经过几轮比赛，班代次利闯进了前10名，这让他很满意。他还年轻，对一切都充满着憧憬和梦想。下一步，他希望能上一个成人大学。面对这么美的家乡，这么美的前景，他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更加绚烂。年轻就意味着无限可能，一如这青翠蓬勃的草原。和班代次利一样，周区的王磊也在充满期待地谋划着未来。周区县曲瓦乡城马村的达嘎坪，茂密的核桃树下，不仅有随地走动的鸡群，还有飘出的歌声和琴声。
2: 母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1: 90后的藏族小伙王磊从小

0: 我将来就想着走这个创作歌曲还有这个录音制作这一块。
1: 但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曾经长期与禽为伴的他很快就变成了常年与鸡群为伴。2017年，还在上大学的他突然收到父亲重病的消息。在接下来接近一年的时间里，孝顺的他只能放弃学业，带着父亲到处看病。遗憾的是，在2018年，他的父亲还是不幸病逝，留给这位青年的便是这片基地以及满身的债务和满脸的迷茫。
0: 我当时这个回来接手这一块之后，我是一头雾水，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每件事情该如何处理。但是我也就在2018年、2019年、2年的时间，我差不多出去求学，我听过好多老师的课，然后我就去学习，然后学习我现在就把外面我学到的现在全部运用到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厂子自己的这个基地来。
1: 为了还债，他放弃了音乐梦想，在这个农业基地一边学习摸索，一边负重前行。慢慢的，他找到了弯道超车的路，也找到了产品的稀缺性。
0: 这样的就是标准，又干净又大。哎，这个你看，就是这个颜色不一样。这每天的这个你们都要去看。
1: 这里散养的舟曲丛林藏蜥，因为生长海拔高，体型小，肉质紧致。且营养丰富而备受欢迎，

0: 就是我们公司在做了一个这个认领的项目，就是丛林藏鸡黑土猪的认领。它这你可以认领丛林藏鸡，那么我们这只丛林藏鸡下的鸡蛋都是你的，这个鸡最后宰杀了也会是你的。我们最原先农村的那种手法来把它制作成产品，臊子、腊肠、血肠，哎，腊肉也有新鲜肉。
1: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
2: 中区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是官方为他们搭建的重要销售平台。
1: 还有丛林，
2: 王磊便专门吸收直播专业的大学生，更广泛的拓宽销售渠道。如今的王磊已经成长为一个头脑敏锐且充满勇气和魄力的青年企业家。

0: 是不是要把父母辛辛苦苦的成果把它卖出去，把它变成商品？所以我们从大学毕业回来了。
1: 他对这一方水土充满着底气，也对自己优质且稀缺的产品充满信心。
0: 我们的就要实现他们的梦想，让把他们的产品发扬光大，这个让外面的人吃到我们甘南州真正的好东西。
2: 因为我们整个五五甘南的一个打造，才有了干净的土地，才有了更好的环境去做这些农产品，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包括鸡蛋呀、养的鸡呀、核桃呀、种的羊肚菌呀，它就已经是无化肥无污染的一个东西。这两年一直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且我觉得五五甘南成就了我们整个的这个企业。
1: 如今王磊不仅还清了父亲看病所欠的债务，还带领村民们分得了红利，已成为一名成功的返乡创业大学生。

绿意盎然的甘南也正在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在家乡书写新的传奇。对于王磊而言，生态变好了，未来就无限可能。青春的姿态正是这片大地的姿态。从厕所革命、卫生革命到全域无垃圾、无污染在内的五无甘南，千百年依靠农牧为生的人们，在改善生态、留住乡愁的同时，也改变了落后、贫穷、脏乱的旧面貌，以更加自信从容的姿态，开创着无限可能的精彩人生，以及多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在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中，甘南正与美丽中国一起奔涌向前，浩浩汤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初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一季度我区新增高层次人才同比增长21.7%。
1: 区政协召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会议。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萧山持续深耕人才强区战略，锚定青年向往之城建设目标，人才集聚势头持续向好。一季度新增高层次人才同比增长21.7%。
2: 亮眼增速的背后，是萧山真金白银投入、精准施策的人才培育体系。

0: 在资金保障方面，今年萧山统筹安排超10亿元全年财政资金，用于人才引育、科创研发、人才服务保障等相关工作，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才扶持格局。在制度创新方面，我区以高能级科创平台深化教科人一体改革，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设立编制池，解决身份之忧，创新全时双聘，激活人才流动，推行人才共享，实现精准赋能。此外，我区常态化开展创新创业团队项目评审，建立规范化常态化评审机制，严格筛选优质科创项目与顶尖人才团队，通过资金补贴、场地扶持、政策赋能等方式，为优质创业团队保驾护航，培育科创发展新动能。通过打通人才流动壁垒，强化企业用人主体地位，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我区构筑了坚实的人才支撑体系。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平台、企业、人才联动模式，持续集聚高层次人才，激活新质生产力，以人才势能驱动萧山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政协召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会议，深入交流经验做法，部署重点工作任务，进一步深化认识，明确目标，凝聚合力。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副主席瞿虎、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叶建宏指出，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是人民政协重要的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是人民政协履职尽责的重要一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信息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把反映社情民意信息作为建言资政的重要渠道和履职成果的重要体现，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以高质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叶建宏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信息工作的主线和重点，聚焦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反映群众急难愁盼，关注社会热点难点，切实把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收集归纳、分析研判，及时报送。要进一步提高信息质量，切实增强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的能力水平，坚持质量导向，把牢政治性、真实性、及时性，着力在精准选题、调查研究、归纳提炼上下功夫，努力报送更多有深度、有分量、有价值的社情民意信息，更好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全力提升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的实际成效，健全完善信息工作机制，加强信息工作队伍建设，强化业务培训、统筹协调和服务指导，实现信息报送数量和质量双提升，不断推动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取得新成效、新突破。会议通报了2025年及今年以来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情况，并布置下阶段工作任务，举行了上级政协信息录用函颁发仪式，3名信息源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农工党市委会宣调处四级调研员马西刚从新时代信息工作要求和撰写社情民意信息中的常见问题等方面做了专题辅导讲座。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浙江省省市县联建专家服务团和共建专家服务基地名单公布，湘湖实验室、杭州市动物营养健康与农牧产品品质专家服务团、杭州市谢静安传化农创村专家服务基地双双入选。湘湖实验室动物营养健康与农牧产品品质专家服务团聚焦绿色健康养殖、饲料替抗、地源饲料高效利用、病原菌监测防控四大核心任务，推广益生菌、无抗养殖等关键技术，着力解决养殖减抗禁抗、成本偏高、疫病防控等行业难题，同步培育本土农技人才。服务团主要面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浙江省对口帮扶地区，以调研加驻点加培训加跟踪全链条服务，打造县域畜牧业绿色高效发展样板。谢静安传化农创村专家服务基地以2+X 发展模式为核心，重点围绕 AI 加生物农业、未来食品加工两大前沿领域，同步拓展生物育种、设施农业、乡村规划运营等多个特色方向，联动省农科院、浙江大学、湘湖实验室等多家科研院所，构建产学研深度。

0: 融合体系，通过搭建科研实验、田间试点、成果转化一体化平台，已累计举办农业交流活动30余场，有效破解基层农业技术落地难、人才储备不足等问题，以科创加农创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本台记者报道。依托中国旅游日纪念契机，诗画全球名山大川国际巡回展近日来到杭州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作为全国巡展的第三站，活动以中华诗词与传统绘画为载体。
1: 学院图书馆内，80首由当代山水诗人魏白创作的诗歌作品正在展陈。每一首诗作意境悠远，笔墨生香，饱含对天下名山大川的描摹与抒怀。同时搭配一幅幅质感细腻、视觉震撼的 AI 创意大幅绘画，以现代数字艺术传神还原诗歌里的意境与山河风光。
2: 把中国诗词传统绘画与 AI 科技完美结合，让我们足不出校就感受到了全球名山大川的壮美和中华文化的魅力。这次展览呢，不仅提升了我的审美和人文素养，更让我对文旅融合、文化传播有更深的理解。
0: 展览走进校园，走进大众，既让师生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华诗画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借助杭州文旅名城的平台优势，持续放大文化交流辐射力，让东方诗画之美传遍全球。
3: 上半年呢，我又创作了诗画中国最具白首、讴歌大美中国，这些诗歌全部配上英文还有 AI 绘画，图文并茂，中西合璧。
4: 这个巡展因为集文旅的资源、诗画艺术、AI 的创作，还有国际交流等等各种元素，所以对于我们学校的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和学生的这个实践，都是一次实打实的一些升级，培养更加复合型的人才培养，其实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
0: 本台记者报道。
5: 五月初夏，瓜果飘香，我区时令特色鲜果白沙枇杷如期成熟上市。上午，记者走进所前镇杭州果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枇杷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枝叶间，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白沙枇杷沉甸甸挂满枝头，金黄透亮，果肉饱满，阵阵清甜果香扑面而来。得益于今年春季气候适宜，光照雨露均衡，加上基地多年来坚持精细化、科学化田间管护，枇杷树长势旺盛。相较于往年，今年基地枇杷挂果量大幅提升，果实大小均匀，品相出众。
6: 我们的枇杷是那个白沙品种，是那个甜口味的，啊，我们那个采摘时间呢是，5月15号开始采摘，采摘可以出，基本可以采摘到5月底。
5: 不少市民也趁着闲暇时光，携家人带孩子走进田园林间，亲手采摘新鲜枇杷，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体验农事采摘的乐趣。
7: 今天刚好休息啊，就是我们带着小朋友，就是来这个体验一下摘枇杷。这个枇杷就是他们都是老树了，感觉口感还是挺好的，就是还比较大。
5: 据了解，基地现有枇杷种植面积10余亩，通过标准化种植、品质化管控、采摘油融合的模式，不仅让所前白沙枇杷走进千家万户，更持续擦亮了所前特色农产品品牌。本台记者报道。上下学时分，高桥小学教育集团两个校区的校门口出现了一道别样的风景。孩子们不再背着沉甸甸的大书包，而是人手一个轻便统一的定制书袋，拎在手里步履轻快。这个悄然发生的变化源于学校推行的减负书袋行动。自从用上书袋后，二年级学生孙木希的书袋里通常只装了水杯、铅笔盒、课外读物还有语文书4样东西，不需要带回家的书都放在班级的柜子里。
8: 比原先更快乐、更轻松了。我们一般都只带一些最重要的物品去上学。
5: 高桥小学教育集团校长吴新平告诉记者，此前学校一直在倡导学生减轻书包重量，但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学生还是习惯把所有东西都塞进书包里。沉重的书包对孩子身心健康不利，尤其是生长发育阶段。

0: 学校也在积极推动学生分类，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友善，让 被整理，养成这个习惯，轻装上阵嘛，成为他们校园的一种生活常态，啊，切切实实能减轻他们的身心的一种负担，啊，来守护好他们的健康、阳光的成长。
1: 吴兴平表示，推行减负贷，不强求、不扣分、不奖惩，核心是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希望达成三方共识，即家长相信孩子，老师教会孩子，孩子养成收纳习惯。目前两个校区里已经有60%的孩子主动使用书袋，还有部分班级还在定制个性化标签，预计后续使用率还会更高。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蜀山街道陈兴社区施兴福小区上演暖心一幕，小区物业工作人员遇到突发身体不适的居民，反应迅速，果断处置，赢得居民称赞。
3: 不久前的一天早上，一名儿童在施兴福小区地库出口突然脸色苍白，嘴唇发紫，呕吐后陷入昏迷。正在巡查的滨江物业秩序维护部主管王栋发现后，第一时间驾驶私家车护送患儿及家属赶往区一医院。因送医及时，患儿经急救后已无大碍。两天后，患儿家属专程将一面锦旗送到物业服务中心，感谢物业工作人员的帮助。
4: 小业主的妈妈跟奶奶，然后直接拿着锦旗过来，收到之后就是感觉内心也有点激动吧。
3: 而这份靠得住，源自物业选续聘打下的好底子。去年12月初，施兴福小区刚刚完成了选续聘，滨江物业接棒服务。交接期间，社区成立过渡期工作专班，实行每日巡查机制，确保服务不缩水，标准不降低。正是换届工作的扎实到位，为新物业快速进入状态打下了坚实基础。
5: 社区呢将持续深化平安建设工作，大力鼓励和支持辖区居民、物业工作人员、志愿者等群体积极参与健康应急培训，为构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平安和谐社区配备更多硬核力量。
3: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宁威街道总工会文化赋能巡演首场演出走进宁安社区安置房工地，为奋战在一线的建设者们送上了一场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歌舞、小品、魔术、戏曲等节目轮番登场，每一个精心编排的环节都包含着对一线职工深深的关怀与敬意。此次文化赋能巡演是宁威街道提升职工文化品质的重要举措，通过文艺汇演进工地、进企业、进村社，丰富全街道职工文化生活。本台记者报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雨后云雾缭绕的仙照禅寺。
1: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

0: 钟离，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冲鲜榨霍山石斛一盒。灶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花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0: 我问过一顿，听话干什么？
11: 一面包还会，哎，发呆。
10: 对。
11: 哎，好不顺。
10: 哈哈。喂，热面，不给包送。
11: 你们呢？啊，他们告诉的。제가 오늘 는 긴 일 단 나 면 나 디 라 는 카라가 봐 목 다 듬 벗어
10: 요 태짝 스포드
11: 비유도 카라가 바른 게 있지 이게 바른다 이
10: 바람 무서워해
11: 짝 스포드
10: 민초를 부리
11: 이네맞다누구나이때미스비한대씩서봤을때보사다제주크리미스비스스로쓴아당아발살인비뭔가
10: 아홉
11: 예
10: 서버로나서진게

0: Ne ne Şenza? Haydi kabul olsun.
1: Haydi kabul olsun. Ye.
2: 生日快乐，奶奶！快乐！你给他些什么了？
0: 哎呀，
2: 别吃了噻，刚吃了一肚子的土豆。等一下子，我跟你说你到骆驼身上放屁啊，把骆驼吓跑了，我不来追你的哈。
1: 我也不是你男人，你追我干啥？
2: 啊，老太太，你可以的哈，杀人诛心啊！
0: 你想骑吗？
2: 骑得不好，速度还慢。踏雪这么好的赛马，给我可惜了。
0: 骑的它也省力，反正你在赛马会上也不会动，它很安全的。还是算了吧，你骑吧。哎，你可别忘了。
2: 你是第一个见到踏雪进步的人，一般人我还不让他骑呢。
1: 来，上马。
2: 看看，啊，可以，走了。
1: 哎呀，走路就不要吃了噻。
2: 下山3个小时，你要上多少趟厕所啊？

0: 电池充电太
1: 慢，那没关系，
2: 因为骄阳不好赢了，射箭你也赢我呢。
3: 那你们为什么不参加赛马？
0: 我们太老了。啊？
2: 你太重了，骑在马上的人嘛，越轻嘛越好。
0: 12、13岁是比较好的年纪，在这片牧场上，你随便嫁个小伙子，一半以上都是冠军呢。
2: 真的？
4: 3、2、1，走你！3、2、1，走你！

0: 过年好，好久不见。
1: 你来了，
0: 这个，
1: 谢谢。
0: 这都是。
1: 过年好，别客气。
0: 过年好，过年好。大哥，
1: 过年好。
0: 小卖部的，
1: 来，开心吧，太美了。发菜，他在那边拍照呢，你看。

0: 好，你们聊啊，
1: 先走了。索坦丹托克，他可以带着孩子嫁到我们家来。过阵子我去提亲。太好了，
2: 婚礼你一定要来啊！你说过帮我们的话，我不会忘记的。
1: 我一定来。托克呢？他留在牧场放羊。我也不是来玩的嘛，我和村主任还有事情呢。
2: 啊，
1: 我先走了。
3: 拜拜！ 네 대기인 가르스이든 센 마간 바타이도 쓴다 예득빌드든 예득빌드 알든다 둘 화이트하는 것 사이트 임승.
4: 아가이,
3: 어우,
4: 민주레벨인 다이자르스가 가슴 나섬.
3: 다이, 뭐 다이?
5: 要不要直接到赛马会那边去？不行，那边不让摆，说有危险。你看大家都在这儿。行吧，行吧。
6: 回收虫草，你从哪挖的嘛？看到我挖了吗？别老是眼睛看我挖了。
7: 回收虫草，
6: 牧场的水草是给牛羊吃的，你现在把草坪你放开了，牛羊吃啥？你这么做是不好的。
7: 高价回收虫草。
6: 回收看得懂吗？但是你是鼓励别人挖吗？
7: 不鼓励谁挖？谁挖你就鼓励谁嘛，对吗？有人挖嘛，那是因为你在手嘛，谁挖你就在鼓励谁嘛。我就问你一句，回收方不方法？犯法吗？犯法，你现在把我抓走。喂，
6: 别让我看到你挖，不然我饶不了你。
7: 饶不饶我？你抓不抓我？我又不上去挖。 我高反啊，我睡不着，胀痛，我腰痛。
6: 滚，必须，有你好果子吃。喂，张凤霞，我早就跟你说了吧，我看见他了，他在收虫草。
5: 啊？

0: 算账。
1: 算啥账啊你？一个小姑娘家教你怎么着，还能打得过她？你给我过来！
0: 她在欺负你，她相识一个月，骗你的钱，骗你的货，骗你的人。
1: 我的钱我不要了。
0: 你可以不要你的钱，但我要拿回奶奶的坠子。我也是打不过她，但任由她欺负我们，那不是活该吗？妈，我一直觉得你是最勇敢的人，那现在我看不起你。
1: 你干什么你？哎，给我站住！你还给我跑呢？啊！哎，大姐，帮我看一下摊子啊！你别走啊！
2: Hayırlanızlar, bastaldı.
3: Atay, sözüm aytan sözüm ben.

0: 就是。
1: 加大一
0: 点。走。
2: 나는 아이 백두를 할게.

0: 这分量也不对啊，不到一公斤呢。
1: 对，什么意思啊？
0: 这么，哥给你打个折，一公斤1000块钱。
1: 你玩我？你是不是玩我？
0: 没玩。
1: 是不是说好了1公斤1万？啊，
0: 那天走的着急，我没说清楚啊。是这样，你从草场里给它挖出来，到我这儿要经过很多道工序加工，最后呢变成冬虫夏草，1公斤1万。你个
2: 别
0: 兄弟，
1: 姓王
0: 是
1: 吧？
0: 不是兄弟，
1: 行不行？
0: 合计生财，合计生财。哎，合计，别动。你这个挺透的。

0: 透不好吗？
1: 透好啊，但是透容易出假货是吧？
2: 出什么假货啊？我从一个安奈身上买过来的，搞到这一季市场四五万，你信不信？
1: 四五万？不，你搞笑呢吗？
2: 搞什么笑啊？
3: 因为那就是块玻璃，还给我，那是我奶奶的。哎呀，
1: 这还是个情债啊！
2: 你把钱拿给我，你立马走。
3: 情债是抬举他。
4: 你闭嘴。
3: 我妈说了，那些货千百块钱她
4: 不要了。你把钱拿出来，
3: 你
4: 把钱拿出
3: 来。你把钱披天白夜的干活。
4: 我让你闭嘴啊！
3: 我当时给你的辛苦费了，你不过是吃了顿软饭。
2: 你说什么？
3: 给我。
2: 你说什么？
3: 你不过是吃了顿软饭，把这个还给我。
2: 你说什么？
1: 软饭。
3: 还给我。哎呀呀！
1: 我没有做事情吗？你就说我吃软饭？
5: 你解释清楚吗？我吃什么软饭呢？
4: 这我无力的时候胆小的跟老鼠一样，谁帮你要回来遣散费啊？
3: 我以前是很胆小，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一点都不怕你，因为越怕那些脏手越会缠着你。
4: 叫我喊什么你啊？
3: 给我放开！
1: 我说你吃你什么软饭？吃你什么家？不吃你妈软饭了
3: 吗？放开我女儿！
6: 为学什么？

0: 开。
1: 你以为我不敢？啊？这是备有年头的枪，他要是走了火，我是不负责任的。

妈那块屁股超好拿去卖，花点钱想带你走。你知道我身上没钱的全部被骗了是不是？我就这么想的，真的。后面在城里住了几天，我还是发觉床好睡，就这样。

0: 是跟你讲过不要去打虫草的主意吗？你们为了那些假虫草破坏了草场的草坪，你让牧民怎么活？
1: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说我挖虫草？我没有挖虫草啊！
2: 有人要收我就卖，卖了我有钱我才能吃口饭，你明白这种问题吗？
3: 果然是两个世界的人。
0: 这下是替阿姨别克给你的，也是替我所有的牧民朋友给你。再让我知道你打草场的主意，我一枪崩了你！还有你们，
4: 不是，
5: 妈，你太帅了！
3: 快走，别没想到老公妈。
6: 不是，你这大大小小也没服务明白呀。

0: 我跟你说，这一单要是办不成，人办了你。
1: 那我就废了你另一只眼睛。哦，
2: 您是王苗苗同学的表叔吧？
3: 程冰。
2: 啊，您好，程先生，我叫阿豪。苗苗让我过来接您，上车吧，表叔。

0: 来，程先生，这边请。
1: 王苗苗呢？一会儿你就见着了。
2: 白亚兰的表叔。
1: 王苗苗。
3: 程先生，把这个表填一下。
4: 彭亚兰怎么给你提的我？
1: 他说在学校你俩关系最好。哇，写完了。
0: 恭喜您成为未来科技大家庭的一员。
5: 身份证、手机。
1: 什么？
5: 公司规定必须上交。
6: 家人们好，我是大熊，今天的成功分享导师。在正式课程之前啊，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用手机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7: 网费太贵，信号
4: 网速太慢。
6: 没错，我们的星群共同研发，中科院提供的技术支持，未来科技作为投资主体的一项以信息通讯为主题，服务全人类为目的的前瞻性计划，未来五年将搭建由20000颗卫星组成的星群网络，通过低轨道卫星群提供高速的网络服务，实现真正的万物互联。
8: 这么好的项目，为什么国家不投资？
6: 不是国家不投资，是把投资机会留给了我们。我问你啊，现在最赚钱的公司是哪个？
8: 移动联通。
6: 对，等我们的星群搭建完成，在座的家人啊，作为公司的一份子，都将享受到终生的手机通话免费。想一下啊，如果每个用户给我们交纳1美金，来，大家算算，每人能分多少钱？
9: 5万美金，
6: 至少5万美金，将近40万人民币，而且是每个月。每个卫星都会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而且命名权也是你们的。
9: 这可好啊，我的名字就要上天了。
0: 啊，苗苗，恭喜恭喜，成功拉来了第一单业务。

0: 你看什么呀？
1: 阿彪，苗苗啊，请你要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
2: We are family，
1: 我们是一家人，大家都会帮助你的，只要成功。
3: 别客气，吃啊！
4: 我没客气，我嘴疼，吃不下。你平时跑得快吗？
3: 还行吧。怎么了？
4: 我兜里钱结账好像不太够了。
5: 哎，逗你玩呢，吃你的。再来瓣螃蟹。
1: 好嘞。
6: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方便面，有需要的吗？

0: 没有人喜欢我，我也用不着别人喜欢。谁也别招惹我，别连累我，我不想跟任何人有交情。
1: 这可能是你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吧。
0: 搞得跟你都了解我似的。明天天亮了，陪我去找个人吧。
1: 还找人？
0: 真找人，不是杀人。
2: 哎，贝姐，
3: 你都搞什么嘛？什么事儿啊？这是？跟你表叔啊？
2: 啊。
3: 啊，行，房子我给你们找好了，就在里边，走吧。
2: 行。
0: 碧姐，能不能帮我找找黄文杰那王八蛋？
3: 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小班两套不住，你就是不听我的。
0: 碧姐，
3: 行了，这事儿呢包在姐身上，你们先安顿下来再说啊。就在前面，走吧。
2: 啊。
3: 就这儿，进来吧。这房子呢虽然旧了点小了点，但好在价格便宜，你们两个人住，一个人住卧室，一个人住客厅也能凑合。房租我已经交了一个月的了。
0: 谢贝姐。
3: 哎，客气什么，那你们先收拾收拾，先住下来，明天下午4点到我给你发的那个地址，先去跟经理见见面，如果可以的话晚上就可以上班了。
0: 哦，
3: 对了，这个这些钱你先拿着用，等发了工资跟这房租一起还我。
0: 行
3: 行，你们先收拾收拾吧，我那边还有事儿，先走了啊。
4: 你这贝姐对你真挺好的。
0: 她是我以前工作的主管，那时候我年纪小，她挺照顾我的。后来我跟黄文杰在一起，她还不同意呢，我没听她的就不理我了。
4: 那你这个贝姐看人倒是挺准的。
0: 什么意思？你说我蠢呗？
4: 哼！
0: 我跟你说好，这房租咱们俩一人一半。
4: 嗯。
0: 借贝姐的钱，咱们俩一人换一半。
4: 嗯。
0: 你的工作是我给你找的，你那一半的工资，就当是我还你那投资的钱了。公平吧？
4: 好，公平。
1: 哎，这不是夜总会吗？你来这儿能做什么工作啊？
0: 我爱干什么干什么，你管多了吧你。你来不来？

0: 服务员啊，
1: 。
2: 你这个表叔挺有意思的，
3: 有意思吗？都是个傻子。

0: 你一个人在外头，你家里人放心啊？
1: 不是跟你说了吗？接锁，妈也没了。
0: 我好像听彭小兰说，你不是还有一个大伯吗？
1: 不让我们俩人吃饭了。这钱我会还你的，要是我还不了，我家里人也没人能还。
0: 好好，吃饭吃饭，来尝尝。

0: 怎么了？
1: 你进来了，来，我进来。
0: 你们干什么？啊？东西都放下。怎么的了？
1: 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我昨晚回来让人给干了。
0: 你让人给干了？
1: 啊，
0: 在哪儿？
1: 西大人门口，上来给我扑倒了。你看，当时要不是马强跟赵云他俩出来及时，我非得让他给弄死。他手里还拿把刀，这刀这么老长啊，
2: 真的 可长了。
0: 你叫人干了，你找我干什么？啊，让我给你当保镖啊，还是侦探？给多少钱？
1: 哥，你咋就没听明白呢？
0: 你也没说明白啊！
1: 你琢磨琢磨，在整个宁州，谁跟我有这么大的仇，非弄死我那种？
0: 六哥，我跟你不熟，我也不知道你在哪儿惹的仇去啊！你这样，该去医院去医院，该报警报警，拉开。
1: 哥，你琢磨琢磨，你好好琢磨，细琢磨。
0: 王大勇，
3: 我迷迷糊糊的听到王老太太说话，一睁眼睛就看到有个人影在她身边，我一下子就醒了。结果我这边一出动静，那人起身就往外跑，我就赶紧去摸灯，结果发现停电了。
4: 王老太太当时说的什么呀？
3: 好像是说大勇什么来着？啊，对，大勇。
1: 你看，想一块儿去了吧？我琢磨了一晚上，除了他没有别人，肯定是他。
0: 看清楚吗？长什么样？
1: 那倒没有，天太黑了，他还戴口罩。我
0: 体型呢？
1: 体型应该差不多。
0: 什么叫应该？高矮胖瘦你没看清楚吗？
1: 我当时都趴那儿了，我当时吓得我都吓蒙圈了，我去，
3: 不是大勇，不是大勇，不是。
4: 那个人长什么样？

0: 看清了？
1: 没看清。唉，这人老了，眼神也不好使了，就一个黑影，一下就没了。喂，
2: 灵儿，跟你说个事儿啊。

0: 确定是王大勇？
1: 不确定，还是怀疑。
0: 但如果真的是王大勇，刘云芳跟彤彤那边呢？
2: 我已经安排李颖过去了。
3: 肯定是王大勇，除了他没别人。

0: 我肚子疼。
1: 拉肚子了？
0: 啊，我不知道怎么了，这两天在公司一吃饭就肚子难受。
1: 你快点，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0: 老陈，谁给我打电话了？
1: 没名字，陌生号。
0: 肯定是骚扰电话，你帮我接一下，骂他两句。
1: 好。
2: 喂。

0: 我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好猜，我觉着这事儿你做的对，就应该给李莹打个电话。
1: 咱也没有侦查权利，不给李莹打电话怎么办？
0: 是，不管怎么说，
2: 不管怎么说，大家现在都是有家有业的人了。我不管那人是不是王大勇，各自小心吧。
3: 这斌哥在就好了，可是他去调查王苗苗了。还有，谁能想得到王大勇这会儿回了宁州呢？
4: 那就给他打电话呗。
0: 先别给他答案了，省他知道了又着急上火的。我说说我的看法啊，我觉着啊，王大勇在宁州出现，对咱们来说是个好事儿。但这事儿咱不能压在兵子一个人身上，这事儿是咱三大队的事儿，对吧？我个人建议，在兵子回来之前，咱们争取把这事儿查出个眉目来。
5: 别吃公司的员工餐啊，省着拉肚子。我在家给你做，拿着，热了再吃啊。
6: 知道了。
5: 这饭盒啊是能放微波炉里的，在微波炉里多转几分钟，打透了再吃。
6: 行了行了，这么啰嗦。

0: 哎，菲姐，
1: 哟，你今天这菜看着就好吃啊！
0: 一起吃吧。那我就不客气了。<笑>嗯，好吃，谁做的？
1: 我表叔，
0: 没看出来啊。<笑>看来他也不傻吧？这男人会做饭呀，缺点少一半。<笑>。
2: 贝姐，你要是觉得好吃，下回晚上多做一点，给你也打一份。
0: 好啊，我看你这个表叔啊，是把你当亲闺女养呢。<笑>

0: 这娘俩每天这行动轨迹太规律了，这满世界带你逛，我得疯了。我倒希望他们满世界带我逛，这么规律咱们能摸得清。王大勇也不傻。
1: 前面的摩托，
0: 哪个？
1: 红色头盔那个。
0: 怎么了？
1: 嫂子和彤彤从小区出来的时候，我就见过一次啊，差点冒出来啊。

0: 谁让你们跟踪刘文芳的？
1: 没跟踪，我那保护。
2: 我都安排的好好的，用得着你保护吗？你这叫打草惊蛇，知道吗？以前警察白干了。
3: 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
4: 你不让林莹保护吗？我没看见。
2: 让你看见的能叫保护吗？
0: 不告诉你们啊，
2: 这事儿谁都不许掺和，该干嘛干嘛去。
1: 你跟我们喊什么啊？三大队散了，七叔走了，我斌哥做了十年大狱，出来以后像孤魂野鬼似的。因为什么呀？因为王大勇。
3: 现在有机会能抓着他了，你让我们别管了。
1: 你凭什么呀？
0: 你想管？
1: 想管。
2: 你是谁呀？
4: 都在呢，这我回来也没人说。
0: 你回来干什么呀？
4: 不是我回来怎么了？不说王大勇回宁州了吗？我回来逮他，怎么了？
0: 行，你们就玩命作吧，啊，
2: 作吧！
4: 不是，这胖大海什么情况啊？
5: 贝姐说你做饭好吃，下次多做点吧。
6: 行，没问题。
5: 以前在家也经常做饭啊？
6: 以前工作忙，家里的事儿基本顾不上。后来也就没什么机会了。
5: 那你女儿爱吃你做的饭吗？
6: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她才6岁。
5: 至少他还吃过。

0: 廖哥，廖哥，
1: 收到，收到。
0: 什么情况？有情况吗？
2: 没有，没有。
3: 还是进来开个会吧。
0: 来了，来了，来了。怎么了？
2: 什么事儿？
4: 熬了这么多天了，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看看下一步怎么办。
5: 咱们以前蹲守可比这时间长多了，怎么了？你不耐烦了？
6: 我觉得马叔说的对，咱们得有点实际行动，你总不能被王大勇牵着鼻子走啊，这太窝囊了。
5: 你怎么干？你说，潘大海那天站着骂我，你不是没听见？都在场呢，咱们能干什么啊？
7: 咱们就不用搭理潘大海。那兵哥现在不在，六子咱也一直藏着，那王大勇下一步很可能就去找嫂子和彤彤，那潘大海还拦着咱们，这不摆明了给王大勇机会吗？
4: 石头，有问题解决问题，那没用的话都少说两句啊。你再说二大队啊，人家吃干饭呢，离开咱们他们就保护不了那娘俩了。
8: 老马，我知道了，你那天为啥不吱声？你是觉得潘大海说的对是吧？你俩是商量好了叫我们回来是撤伙来了是这意思吗？
4: 大廖，你让我怎么吱声啊？你让我说什么？那人家说的就是对的呀，人家是警察，咱们是什么？
5: 走了，拉门。
9: 是咱们在这干什么？
7: 兵哥，这商量着吗？
9: 商量个结果呢？谁出个结果？
7: 你来啥呀？
10: 既然王大勇一直不露面，我把他引出来。
4: 六子，你可想好了啊？那王大勇是什么人？亡命之徒，拿起枪他就敢崩人的主，你把他吊上，你疯了吧你？
10: 正因为王大勇敢拿枪崩人，我才不能让彤彤冒这个险，还不干脆点儿？行不行？我可不想这么提心吊胆活着啊！

0: 老马他们已经在外边等着了，啥时候行动啊？刘哥，
1: 啊，
0: 啥时候行动啊？
1: 哦，白天的时候有点激动了，调起的有点高啊，现在心里有点嘚瑟呢。
0: 那咋整啊？你这牛都吹出去了呀！哎，要不我就跟他们说算了，别去了。
1: 那话说出去还能收回来啊？

0: 刘哥，你慢走。
1: 啊，那个我。
2: 哎，这点他怎么也晃荡出来了？不怕死啊？
3: 盯紧了。
4: 老外走了。
5: 看见了，看见了。
6: 我也看见了。

0: 说慢慢找吗？怎么走这么快啊？
1: 喂，
2: 哎，老马，
3: 你跑那么远干啥去？
2: 我这憋不住了，突然来尿了。
3: 傻吧你？回去尿。
2: 紧张吗？我这行，我知道了。

0: 走不动了，累了。老程，这几张照片拍的都还可以。我看看。
1: 你等会儿，
0: 传下 QQ 空间的。 你有 QQ
1: 吗？有一个。加我个好友吧。怎么加呀？不太会弄。这个不会。你怎么就一个网友啊？啊，是我女儿。
0: 你不是傻的。 没事儿，你想聊天，找我就行。
1: 喵大人。

0: 你们去忙吧，谢谢你啊。哎呦，
1: 着什么急嘛？哟，都还了，那你还有钱用吗？
0: 哦，够，这我表叔和我一块凑的。
1: 行，那我就收下了啊。哦，对了，今天中秋节去我那儿过呀？哦，
0: 过了，表叔一个人在家呢。
1: 啊，也是，中秋节嘛，要跟亲人一起过。
0: 那你去忙吧，
2: 行。那贝姐，改天我和我表叔一块去看你啊。
1: 哎，行。

0: 回来了。别藏了，就给你买的。
1: 给我买的？你什么时候见我穿过裙子？
0: 就是因为你没穿过裙子，所以才给你买的呀。你看，那背后还有个小蝴蝶结呢，喜欢吗？
1: 土不土啊？
0: 土吗？
1: 土。行了，我去试试吧。你那奶奶去试试。

0: 真正的过过一个节日，
1: 我爸也是。

成，你知道我为什么没跟你说过我小时候的事儿吗？我长这么大没见过我妈，我印象里都是我奶奶给我带大的。我奶奶有两个儿子，一个我大伯，一个我爸，他们也很少回家。 我小时候还纳闷呢，别的小朋友怎么都有爸爸妈妈陪着，我怎么没有啊？

我6岁那年，奶奶给我说，我爸死了。知道我爸怎么死的吗？被警察打死的。爸和我大伯都是杀人犯。

0: 诚真的跟你说，我们俩是最好的朋友。
1: 老陈，你看你他妈什么都信，他他妈骗你的。
0: 非要说坏，还是他彭雅兰最坏。我小学的时候就跟他认识，
1: 同班同学。
0: 是他跟我们班同学说我是杀人犯的孩子，我们班同学就都欺负我，打我，没人跟我玩。好不容易就到初中了，初中我想这学校换了，同学也不是一波了，就没人欺负我了吧。很快我们班同学就知道我爸是杀人犯，
1: 就他妈是这个彭亚兰说的。
2: 我替这个彭亚兰跟你说声对不起。
1: 对不起我的人多了，
0: 他他妈算老几？
2: 那你大伯呢？再没回来过。
0: 警察都盯着他呢，他哪敢啊？

我的亲人，最可怜的还是我奶奶，一共就俩儿子，一个跑了，一个死了，这两年脑袋还糊涂了，对谁都认成我大伯。 所以啊，一定要多挣点钱，对我奶奶好点儿。

生。谢谢你，从来没有人像你这么照顾过我，给我做饭，教我走正道。你要是我爸爸。

0: 老程，我这个头疼，下次喝酒你真的得拦着我的。你们昨天晚上几点回来的？啊？跟你说话呢。我饿了。
1: 好。起来啊，给你弄饭。哎呀，浑身这么疼啊！
0: 你怎么了？你发烧了？
1: 是啊。
0: 你快点躺下。真不让人省心。

0: 我不认识他，你可是我爸爸，罗浩。王瑶瑶是我的女儿，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不是你的！
1: 我哥抢我什么撒气是吗？我哥说的对，我警察就他妈没那个本事，窝囊废。
2: 说什么呢？放心，肯定还烫着呢。不行，还得去医院。病人是因为感冒引起了急性肺炎。 有了高热、惊厥和张望症的迹象，严重吗？需要留院观察，你先去把费用交一下。
3: 啊！
2: 哎，姑娘，单子。
3: 哎，是在这交费吗？
4: 哦，是。

0: 真没想到你感冒能折腾成这样。
1: 别以为感冒是小事儿，你刚进来的时候呀都烧成那样了，还好你女儿及时把你送过来，要是当时烧还没退下去呀，麻烦更大。
0: 哦，谢谢啊。

0: 不是刚来挂的，我这心赶慢赶的，生怕赶不上。来，什么呀？
1: 给你做的馄饨，趁热吃。哎呀，还打个热水啊。
0: 真香啊！老程，没有，我再连饭都吃不上。来，给我。
2: 没有，我自己来吧。
0: 张嘴。啊。哎。好吃吧？ 你慢点嚼，别噎着，没人给你抢。啊，哎，一会儿啊，吃完了，我回去一趟，拿点洗漱用品。
2: 别折腾了，住不了两天。
0: 别管了，听我的，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养病。
3: 大哥，您这闺女啊，可真是没白养。

医生说就是感冒引起的急性肺炎。好，我知道了，谢谢贝姐。牙膏、牙刷、牙缸、毛巾、剃须刀、剃须刀。

0: 哎，大哥，你女儿还没回来呢？
1: 可能是单位临时有事儿。
0: 哦，

0: 个人在外头，你家里人放心啊？
1: 不是跟你说了吗？爹死了，妈也没了。
0: 我好像听彭亚兰说，你不是还有一大伯吗？

0: 回来了，你干嘛去了？
1: 碰到一个以前的朋友。
0: 没吃饭呢吧？我把菜给你热热，去洗手吃饭。
1: 你怎么回来了？
0: 我看你没去医院，有点担心。洗手啊。吃点儿。

0: 1988年7月上旬，国民政府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等即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武汉成为敌人急切窥觎的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最急迫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卫武汉与取得第三期抗战的胜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成立政治部时，还专门邀请周恩来出任副主任，郭沫若出任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
1: 中共中央也派出董必武、叶剑英、博古、邓颖超等一批领导干部来到武汉，以加强统一战线，动员组织各界民众抗战，配合国民党进行武汉保卫战。
2: 我记得我父亲这样说过，就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已经成立了两个月了，那个时候三厅刚刚打起架子来，很多人都还在内地，在四面八方各个科室的负责人都还没有到齐上位，就跟杨汉生还有包括田汉等等这些人搞起一次活动。那果不其然，在一个星期之后，一次震动这个武汉三镇的民众宣传活动就铺开了。
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新华日报等报刊不断宣传保卫武汉的方针，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军队及各界群众的抗日热情。全国各地的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云集武汉。短短数月，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等数十个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融入到滚滚的抗日洪流中。在此期间，百万棉被新征募、抗日救亡歌咏、七七周年献金、慰劳伤员、募捐医药品、攻击烈士等群众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波澜壮阔，与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鼓动和积极领导参与密不可分。
3: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机构有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湖北省委，创办的刊物有《群众》《新华日报》等报刊，还领导着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团体。中国共产党当时主要就是通过这些机构、报刊和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0: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共产党人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或四处奔走演讲，动员各地青年到军队中去、到前线去、到敌占区去。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还举办各种抗日训练班，培训抗战人员，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外围各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深入发动群众，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开展的积极广泛的游击战争，发挥着配合正面战场的巨大作用。整个武汉会战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牵制了一定数量的日军，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武汉会战。

0: 将领的意见后，由蒋介石亲自批准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中写道：困守南京之教训使阴间之不远，故欲确保武汉，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视为上策。在武汉会战作战计划中已再次明确，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日之兵员及物质，使敌陷入困难，促其崩溃，强调预期在武汉外围与敌主力作战4个月，与敌以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继续攻势之能力。1938年7月7日，周恩来发表《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一文，号召以最大的决心保卫武汉的同时，主张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转移作战地区。中共中央在给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的指示中也指出，中国军队务必避免不利的决战，武汉之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1938年6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决定由蒋介石担任保卫武汉作战的总指挥，同时成立第9战区，陈诚为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江南防务。蒋原部署在京汉线两侧的汤恩伯兵团、薛岳兵团转调长江以南，并入第9战区序列，下辖第12兵团和直属队。其中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下辖10个军，共25个师，主要任务是防守鄱阳湖西岸南昌一线。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下辖14个军，共28个师，主要任务是确保赣鄂门户固守九江以西至蕲春长江两岸各要点。第5战区由李宗仁为司令长官，负责江北防务，下辖23个军，其主要任务是确保大别山主阵地，击破沿江及豫南进犯之敌。为此，刚刚指挥结束徐州会战并取得台儿庄大捷的李宗仁，将主要兵力部署在位于大别山地区的信阳、商城地域，另以一部部署在大别山以西协防长江北岸地域。武汉卫城部队和江防守备部队固守武汉核心地区和武汉外围沿江要地。另外，第1战区在平汉铁路的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备华北日军南下，第3战区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
1: 17集

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武汉会战的战略方针也在不断调整，在总结经验教训和听取了中共方面以及国民党内部许多

0: 哦，爷爷，你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1: 别担心，我已经痊愈了。老年人就是要多动动，你不会连我这个老头子都不如吧？
0: 我力气还多得很呢，小嘴小马，我要超过你们了！
2: 嘿，来呀来呀，
3: 别吃了，小鲁班追上来了。

0: 我们去找惹蜜蜂的。咦，那边的小朋友们在干嘛？犁是一种传统的耕地农具，通常将其系在牵引它的动物或人身上。
1: 通过破碎土块，耕出槽沟，达到便于播种的目的。哦，
2: 老师，我能试试吗？原本是可以的，可这个犁已经损坏了。哦，是小鲁班哥哥，小鲁班哥哥，
3: 嗨！
2: 你们在这玩什么呢？
4: 我是来参加研学活动的。
2: 小鲁班哥哥，请你帮帮我们吧。
5: 怎么了？犁坏掉了，你能帮我们修好吗？嘿，
6: 当然，看我的！完全，好耶！
5: 送小鲁班哥哥帮忙，一定没问题。
6: 工具箱，这组锡兵，先加固一下犁梢部分。
5: 然后是连接牛的鱼垛，翻土的犁铲，这是一架曲圆犁，修复起来并不困难。好了，你帮我试试，
4: 这样试试。储备的木料不多了。这也。
7: 成功了，加油！加油！成功了！阿肯去找南安了。是的，阿肯少爷去找南安大师学习传统建筑的结构知识。是吗？
0: 那还真得感谢我这位好老师啊！需要我替您筛选礼物吗？礼物是要有的，但不能以我的名字送。我的那位老师，对我的成见可不浅啊！小朋友们，你们看，小朋友们。 你们眼前的就是传统的农田灌溉系统。古时候啊，人们就是用这个龙骨水车将水从低处运往高处，灌溉农田。我来试试。现在啊，大多使用抽水机灌溉了，龙骨水车已经荒废很久了。小鲁班哥哥，小鲁班。
4: 拜托拜托！
5: 好吧，龙骨水车可比犁复杂多了。
0: 你最近不是在研究传动装置吗？正好试试。
4: 好，我试试看。小隼、小蜢，
5: 我们去旁边一起构思一下。来啦！
4: 来。
5: 这就是龙骨水车正常运作的样子。之前在小南给我的资料里看到过踏车。这龙骨水车虽然看起来很大，但用的都是小零件。啊，我知道了。嘿，木链又叫龙骨，要制作龙骨，我们必须先裁切出一些大小相同。

0: 料，然后在这些木料上面画出龙骨的结构，榫卯交叉，以木质插销拼接。再画出榫眼的位置，这些榫眼是龙骨连接的关键。小榫小卯，帮我裁切龙骨。
1: 收到。
2: 所有的龙骨都要保证形状统一，未来用木尺带动的时候才不会出错。
0: 龙骨板也可以依次制作出来，需要很多。开始拼装，
1: 出发喽！
0: 来得好。在每段龙骨的中间插入一片龙骨板，然后将所有的龙骨依次连接起来，用木销作为连接的节点完成榫卯。所有的木销全部插入，龙骨就制作完成了。啊，龙骨做好就要考虑内部的传动装置了，木尺、轴承、电轮。水车需要主动和从动两副齿轮系统，小的带动龙骨和水流，大的用于脚踏发力，再加上一个扶手支架，主体图纸完成。
2: 最后的工序交给我们，各部件归位。
0: 首先是大木轮，然后是小木轮，
3: 再加上踏板，还有支架，最底下是草桶。结束。
0: 你这龙骨还不服气？这可就不乖喽。去吧，我能用木工创造你，自然能用工具降服你。搞定。
2: 转
0: 啊！我知道怎么做了。只有图纸，我们还缺很多木料。
4: 木料的话，我们可以去古城里找找，
5: 那也是我们的目的地。
3: 今天莎莉居然没有赖床，一大早就把阿德和胖格召唤到木工工作室，悄悄地开始忙碌起来，神神秘秘的。他们到底在捣鼓什么呢？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8: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9: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7: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小晨气象》。今天一早，我区陆陆续续出现了雷阵雨，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6度左右。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雷阵雨还会断断续续出现，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体感是闷热潮湿。近期短时暴雨多发，请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出行时远离低洼积水路段，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前半夜因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后半夜因有时有阵雨，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26号因有阵雨或雷雨，27号到28号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接下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凌空经济示范区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钱江世纪城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林浦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瓜沥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净化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1度。虎阳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1度。岱村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楼塔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和尚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南阳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弋桥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弋农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晋江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2度。党湾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所前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衙前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城区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公元1894年，按照中国传统纪年方式，这是一个甲午年。这年7月，日本挑起战争，大清帝国被迫与其开战。2个月后，在黄海海域的战斗中，清帝国海军惨败。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舰队遭遇重挫，消息传来，朝野震动。大清的群臣可能并不知道，这场日后被称为甲午海战的失败，

会成为清帝国乃至整个东亚历史的拐点。但他们都明白，对于帝国来说，这是一件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事情。还有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是清帝国的实际掌权者皇太后慈禧的60大寿。黄海海战的惨败让正在筹备中的圣寿蒙上了一层阴影。日本的挑衅由来已久，对此朝廷内部悄然形成了两派。一派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代表，以慈禧太后为首，主张议和；另一派以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为代表，以年轻的光绪皇帝为首，主战。战争爆发前，帝后两派尚能维持表面的和气，但立场和态度的分歧导致了对内对外各项行动上的巨大差异。甲午一战的失利让最高权力者之间的纷争再难掩饰，也使得大清帝国的困厄尽人皆知。这并不只是一场战争的失败，帝国的敌人也并不只有日本。半个多世纪以来，帝国内部的矛盾和外来的威胁一日日加剧，在19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危险一触即发。败于历史上从来都以中华为师的岛国日本，这是比此前败于西洋炮火打击更大的一记精神重创。大清帝国真实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彻底暴露了。所有人都在为战败痛心顿首，为国运忧心不已，也有人已然意识到大清朝遭遇的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机。但是该怎么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自从1840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他们一直在想办法，却一直败退，遂至今日深陷泥沼。42岁的新科状元张謇是支持光绪皇帝与翁同龢的。既然世界已发生了巨变，要救国就必须要改变，要改变就必须要有勇气和行动。只是在这数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困局中，到底哪一条路才走得通？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

张謇出生的那一年，洪秀全率领的太平军攻占南京，那是公元1853年。起义是两年前开始的，在席卷了半个中国后，洪秀全定都南京，改成天津，号太平天国。在张謇出生的13年前，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一场侵略，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也是在南京，战败后的清帝国与英国签署了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经历了康乾盛世的大清帝国，仿佛忽然间滑进了内忧外患之中。

张姐的家乡南通，距离南京并不远。幸运的是，南通紧邻黄海，地处一个半岛，位置偏僻，战乱带来的影响不大。这里的生活相对安定，但同时观念也相对守旧。张姐的家庭据说祖上曾富裕过，不过等她长到15岁时，也只是一个仅有十几亩农田、一两名长工的普通农户。父亲一共生了5个儿子，唯有张俭天资聪慧，于是振兴家族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身上。振兴家族没有别的办法，唯有一条路，读书科举。但是家族中自张俭的高曾祖父以下，没有人参加过科举。按照旧俗，张氏家族属于冷籍，子弟们想参加考试需要大费周章。张俭的父亲一生保守，这次却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他花钱买了别县的名额，让张俭冒名应试。

因为成绩不够理想，有教书先生严厉地批评张謇说，如果有1000人应试，录取999人，你必定就是那唯一不中之人。要强的张謇深受刺激，他把999几个字写在房中，激励自己。夏天蚊子多，他便把双脚置于坛子里读书。经过发奋准备，他终于考取了秀才。但是福兮祸所伏，冒名考试的事被人告发了，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张謇的父亲到处求人，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此事才在南通州知州孙云锦的调停下平息下来。同样，祸兮福所倚，虽然张謇备受煎熬，并因此负债累累，但他的人品和才能却获得了官家的赏识。孙云锦让张謇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之后又介绍他结识了淮军重要将领吴长庆，成为吴府幕僚。张謇就这样走进了晚清的政治生活。在吴府，张謇深受信任，每日的工作就是处理文件和军务信函，加之时常陪伴吴长庆左右，与各层人士都有广泛的接触和联系。历练了4年后的张謇，格局见识都远不是一个普通乡村秀才可比的了。这些年里，投奔吴府谋取差事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个带着数十名家兵前来的年轻人，名叫袁世凯。袁世凯读书不多，为人骄奢，但办事精明能干，善于揣摩人心。吴长庆便将他留在营中，并请张謇指点他读书。此时张謇29岁，袁世凯23岁，师徒相称的二人都还预料不到，未来30多年中，他们几经恩怨分合，最终分道扬镳。就在袁世凯入府的前一年，

公元1880年，清帝国的海陆边情同时吃紧，俄国正为伊犁交涉中，法国占领清朝的藩属国安南，直接威胁到中国领海，日本强势插手朝鲜事务，窥伺中国东北，吴长庆被调任广东水师提督，奉命帮办山东防务，着手部署海防事宜，晚清的局势人人看在眼里，大清帝国如同一艘四处漏水的巨轮，船上的人如何自处，张謇有张謇的志向，袁世凯有袁世凯的盘算。1884年夏天，离乡数载的张謇回到了南通老家。在大清朝的官场走了一遭，他近距离地接触到这个国家的上层权力，看到了权谋和腐朽，无知和无情，也看到了痛惜和无奈。他更深地理解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何以衰灵至此。2年前，张謇追随吴长庆带兵奔赴朝鲜。朝鲜夹在中、俄、日三国之间，战略地位尤其重要。当日本军舰悍然登陆时，朝鲜发来了出兵援助的请求。在朝鲜的一年多，张謇作为主要幕僚，参与了各项策略的制定。但最终，吴长庆却成为朝廷派系争斗的牺牲品，回国后郁郁而终。吴长庆的突然离世对张謇打击很大，幕府宾客四散时的势力让他体会了一次残酷的世情冷暖。这其中就包括吴长庆生前颇为看重的袁世凯，他很快就不再称呼张謇为老师。更让张謇无法忘怀的是，他第一次体验到了政治斗争的震波。回国前，他曾拟过一篇关于朝鲜善后的文章，核心观点是请朝廷务必下定决心保全朝鲜。这篇《朝鲜善后六策》几经辗转，被交于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看过，只评价了两个字：多事。主和的李鸿章一派大权在握，不愿多事；主战一方想借此抬高自己的声望，获得更大权力。但究竟什么才是对国家最有利的选择呢？没有人能回答。回到故乡的张謇感到自己和这个帝国一样，一时间茫然无措。张謇并不知道，他所著的《朝鲜善后六策》已经在北京官场传开，不少朝中要员都看到了。文章引发了对日强硬派的认同，包括军机大臣翁同龢。翁同龢地位特殊，他是咸丰六年的状元，前后两朝皇帝同治、光绪的老师。在政治上，翁同龢与李鸿章势如水火。虽然他们都意识到了帝国的巨大危机，都想要挽救王朝的颓势，但是他们身处不同的权力阵营。京城的事，对此刻的张謇来说显得很遥远。在南通老宅里，他又做回了一个书生。数年的游牧生涯已经让他积攒了足够的经验和声誉，但学而优则仕依然是他心中认定的唯一正途。然而在之后的四次会试中，他都名落孙山。

与这条路，张謇从15岁开始走，历经各级考试20多次，如今已40岁了。他无法不感到心灰意冷，最好的时光正在一去不返。一晃就快10年了。这10年里，大清帝国的态势是相对平静的，但后世学者却称之为关键的10年。它延续着同治和光绪两朝皇帝治下的同光中兴的向好局面，但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并未解决，强敌环伺，虎视眈眈。正是这10年影响了大清帝国之后的走向。和时间一起流逝的是无数个可能改写命运的机会，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张謇有过沮丧和低落，甚至把常用的考据都扔了，但他从未停止过思考。当朝帝师翁同龢的讲业扶持，也让他对政局有了新的认知。翁同龢位高权重，却对同乡的后起之秀张謇格外垂青。为了给皇帝储备人才，他有意栽培这位品格才识俱佳的后辈。他们以师徒相称，10年间交谈过多次，为了帝国的前途费尽思量。19世纪40年代以来，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大清朝被迫打开国门，痛定思痛，朝廷于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创办了大量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开办了新式学堂，派出了留洋学生。20多年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让大清帝国找回了些许自信，尤其是拥有了被称为亚洲最强的北洋水师。而朝中帝后的二元权力结构却隐藏着失衡的危机。然而人们总是要等到最坏的情况发生之后，才会对曾经错失的时机懊悔不已。

公元1894年，为庆贺慈禧太后60大寿，加开恩科会试的消息传到了南通。垂垂老矣的父亲再次燃起希望，他劝勉张謇：“你还未老，我也还没有老到糊涂的地步，不如再试一次。”再试一次，这像是张謇对自己说了半辈子的话。42岁的张謇对于功名已没有太多念想，他知道世界之大，还有许多可为之事。他的半生都为科举所困，如同这个国家一样，已经打开了新窗，呼吸了新风，却仍未臣服的理念禁锢，在新路上举步维艰。但看着70多岁的老父亲，想到父亲几乎孤注一掷般的寄托和盼望，张謇无法拒绝。为了可能的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他再次奔赴京城。这一次，恩师翁同龢也在等他。1894年4月24日，5更时分。前一日参加完殿试的新科进士们，整齐地站在乾清门外。能走到科举考试中最高一级的殿试，这些人自然都是今年。

年恩科会试的佼佼者。马上，状元、榜眼、探花的人选就要由皇帝亲自揭晓。数十年寒窗苦读，能否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是最后的等待。紫禁城肃穆如常，空气里飘动着兴奋和焦急的情绪，张謇的心情十分复杂。这一天做了近20年，刚刚翁同龢与其他阅卷大臣一起捧着此次殿试前十名的试卷进入乾清宫西暖阁。阅卷大臣们按照事先议定的名次拆除谜封，并逐一奏陈姓名。张謇的名字被第一个念了出来，站在一旁的翁同龢特别介绍了一句：“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皇帝听闻甚为高兴，他仔细阅读了张謇的文章。

一声拖长腔调的喧呼传来，张俭听见自己的名字在这深宫里回荡。状元，这是天下文人的至高荣誉，也是多少人终其一生无可望见的梦想。所有人都在羡慕的时刻，张俭却有些麻木，他感到了疲倦，一股空乏之感陡然袭来。在当天的日记中，他陈述了自己难言的心绪。他写道：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浮力远居久倦风尘之想。但无论如何，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那个籍籍无名的农家子弟，而是全天下都敬仰传颂的状元郎。他的名字将以这样一个耀眼的身份被载入史册。张俭一步步向庙堂走去，也由此正式走向晚清历史舞台的中心。

更隆重的典礼是第二天举行的。张謇被授予翰林院修撰，赐六品朝官。中状元点翰林，接着入军机，这是老师翁通和走过的道路，也是他对张謇的期待。甲午年的大清帝国正逢多事之秋，张謇十年前预言的朝鲜危机在这一年爆发，日本入侵朝鲜。围绕战与和，翁同龢与李鸿章展开激烈对峙，最终大清对日宣战。不曾想北洋水师在黄海之战遭遇始料未及的挫败，而宫中却还在为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挥金如土。张謇察觉到大清并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他也看到翁同龢处境困难，他们唯一能依靠的只有光绪皇帝，但真正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却是慈禧太后。张謇感到焦虑和失望，却又无可奈何。就在战局最焦灼的九月，一纸电报将他再

再度召回故乡。张謇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带着儿子状元及第的喜讯离开，父亲的一生或许得到了想要的圆满，但没能陪伴父亲最后的日子却是张謇的恨事。一地之名，何补百年之恨？为亲之望，何如事亲之忠？两代人交错而过的望与恨，都留在了这个刻骨铭心的甲午年。张謇居家守孝期间，清军在战事中节节败北。第二年春天，中日马关条约签订，那是大清帝国对外签订的最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一。听闻此讯当晚，张謇在日记上一条一条记下合约实款的内容。他说：“亡国之马关条约，朝廷能忍，吾四万万同胞不能忍。纵使悲愤至极，他又能做些什么呢？祭奠父亲的时候，他自我谴责说：‘作为一介书生，徒为口舌之争，不能杀敌，不能除奸。’”无论对于父亲，对于国家，都深有亏欠。甲午之战，留给中国民众无尽的创痛与耻辱，却也将这古老的国家从千年大国梦中猛然唤醒。大清帝国如处覆屋之下，漏轴之中，星火之上，自此开始无法挽回的走向崩溃。失夷长技并不足以质疑，仅仅发展经济和技术是无法让一个国家强大的。朝廷终于意识到制度问题才是根本，想要变法维新，却再次被权力斗争中断。世界也没有再给大清帝国自救的时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列强瓜分世界的战火凶猛袭来。在一次次的战败和屈辱中，在一次次改良的努力无效后，所有人都不再对这个王朝抱有任何希望。公元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城内的新军发动起义，并很快在整个中国形成燎原之势。公元1912年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位皇帝，也是自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以来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退位诏书。清朝正式灭亡，2000年的帝制随之终结。末代皇帝的退位诏书中说：“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个月后，袁世凯在北京上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决定性的事情，似乎总是静悄悄、一声不响地在发生。在风云滚滚的辛亥年，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最终坐收渔翁之利。袁大总统醉心于权力，他曾经的老师张謇却将满腔热情投入到了另一项事业中，他已为此跋涉了数年。早在马关条约签订那一年的冬天，张謇就开始在家乡南通筹办纱厂。

通盛产棉花，传统棉纺织业发达，产品和市场都有基础。翰林院几次发来催促他回京的电报，张謇都置之不理，因为他已经看到中国之大患不在外侮之纷呈，而在自强之无实。张謇想为国家开出一条坚实的自强之路来，他将工业提到首要位置，在亲自拟定的厂约中，他明确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盐商仍向儒，张謇心中所想的依然是国计民生。他选择的纺织业，既是家乡的天时地利，也事关国计民生。上千年来，商人在中国社会都被视为末业，张謇经过反复考虑，认定中国需振兴实业，天地之大德曰生。状元办厂轰动一时，但在动荡的时局下，筹股买地建厂房都历经艰难。张謇用了五年多时间，直至最后背水一战，大生纱厂才正式开车纺纱。幸运的是，正好赶上纱价看涨，纱厂在投产当年就实现了盈利，此后利润节节攀升，第二年得纯利50,000两白银，第三年100,000两，到民国初年累计纯利达到370多万两。在这10多年中，张謇又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创立了近20家企业，有垦木公司、盐业公司，有油厂、面厂、铁厂，还有酿造公司、轮船公司等等，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资本集团。从清末到民国，从政的召唤时常传来，张謇也陆续参与了不少政治事务，但他的政治热情远不如他对实业的狂热投入。他希望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早日臻于富强，他感觉自己似乎已经找到了那条路。那是一段民间实业家们大展宏图的时间，大生纱厂从一开始就很有现代企业的气息，在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工厂，更不知什么是股票的时候，张謇已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时代的改变让股东们愈发充满信心，他们期待着推翻了帝制的中国万物生长，万象更新。建设新国家需要新人，兴办实业所获之力正是张謇兴办学校所需之资。通州师范学校是他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开学前一天，他会和工作人员一起将学生宿舍门上挂名牌的钉子一一敲实，他甚至亲自去布置学校的厨房和厕所。学校教授的不再是古代典籍，而是管理法、修身、历史、地理、算术、文法、理化、测绘、体操等实用课程。张謇尤为看重师范教育，此后又专注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并兴办女子师范学校。这些学校向全国各地的

学生开放。他希望受教者学成后能把新式教育的火种带回家乡。国家正在建设共和体制，这位曾饱受科举之苦的前朝状元坚信，只有赋予每个人知识、思想和品质，使其成为一个合格的国民，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

0: 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6度左右，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雷阵雨还会断断续续出现，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体感是闷热潮湿。近期短时暴雨多发，请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出行时远离低洼积水路段，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前半夜因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后半夜因有时有阵雨，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26号因有阵雨或雷雨，27号到28号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接下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因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因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因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钱江世纪城因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因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临浦因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瓜沥因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进化因有阵雨或雷雨，23到31度。虎阳因有阵雨或雷雨，23到31度。岱村因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楼塔因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和尚因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南阳因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弋桥因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弋农因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靖江因有阵雨或雷雨，24到32度。党湾因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所前因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衙前因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城区因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有
3: 是吧？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5: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

0: 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纳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察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4: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6: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7: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6: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

0: 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1: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2: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0: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3: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你们能不能拿下楼啊？
1: 哎，楼上充电方便。
2: 叔叔，电瓶车是不能上楼的，万一发生火灾，可危险了。
1: 你说的有道理，那我还是推回去吧。

0: 师傅，新年天热，戴是帽子要戴，帽子是保护你生命安全，安全第一。来，把帽子戴好。
1: 哦，好好好好。

0: 早上好，姐。
1: 哎，早上好。
0: 哎，姐，你这插线板有点旧了耶，这样不安全的。
1: 哦，对，我正准备换一个呢。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秸秆露天焚烧污染大气，能够直接造成可吸入物浓度的增加。
1: 秸秆露天焚烧，火光四起，威胁着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2: 秸秆露天焚烧，浓烟弥漫，视线受阻，影响交通安全。
0: 秸秆露天焚烧不仅危害重重，而且是一种违法行为。
3: 秸秆本是好东西，白白烧掉太可惜，用作肥料，饲料价值高。
4: 严禁秸秆露天焚烧，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的4月初八。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社会聚焦，多维聚焦，精准发力，推动新兴领域党建提质增效。
3: 二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5: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4: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7: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8: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9: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0: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1: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
12: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同族群的人，

0: 心，难过时释放伤悲，最珍贵的记忆，也能传唱集体的命运。面对人世的无常，我们祈愿超越平凡的人生。这些天然之音不经过雕琢，却成为平民的诗歌。他们跨越语言和地域，创造生命最动人的表达。
1: 是不？
2: 是你侄，
1: 是你侄。
3: 我操！这次可是真的白费了。作为一个，我操！
4: 大师弟，
2: 要不如果我去学校，
4: 买够些了都。
0: 难得学校放寒假，阿佳又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玩了。
4: 一个，哎呀，
0: 你要是家里不出事，他也应该上六年级了。
3: 差一点啊，你赶紧睡觉。
0: 其实阿佳很想再回到学校，

0: 我理解不了你，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为了钱。
1: 有一点我还是挺佩服你的，你那么喜欢钱，那块石头你捂了这么多年都不出手。
2: 那是我拿命换来的石头，那是我改命的本钱。我知道庞先生的手下到处都在找我，我必须小心，所以你躲了起来。
0: 是矿场、林场、小煤窑，只要是不需要身份证的地方我都待过。就算是这样，还整天提心吊胆，连一个手印都不敢按，想想挺可笑的。那几年我揣着几百上千万的原石，却干着最苦最累的活，连他妈条野狗都不如。
1: 找到了很多这个牌子的烟头，上面有你的 DNA。

0: 万没想到，能记得住我抽什么牌子烟的人，居然是你。
1: 不是想记，是忘不了。
0: 姐，他不喜欢闻烟味儿。
1: 你说的这个他是陆春琴啊，还是李红霞？
0: 你居然也知道李红霞？
2: 2005年的时候，你带着原石到了界首，找到了秦天，想以800万的价钱卖给他，但秦天只肯出200万。秦天有个手下叫郭二强，他愿意给你300万，
1: 但是你拒绝了。
0: 你猜的确实够准，不是我不答应，是我答应了以后今天就被警察给抓了，我怕受到牵连，我不得不离开界城。停车。
3: 没事啊，
0: 问问他去哪儿，能收什么就收什么。
4: 谢谢啊大哥。
0: 没事，大家都是出门在外的。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4: 我们去郴州。
0: 真巧，我也是去郴州。
4: 是吗？
0: 缘分。
1: 李红霞说你俩挺有缘的，她到现在也不知道你利用了她。
0: 一开始确实是利用，终归身边有个带小孩的女人，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后来到了足疗店，觉得他娘俩挺可怜的。再后来，是真的很想和他们好好过日子。
1: 真的吗？还是他说给你落户这件事情，对你的吸引力更大呀？
0: 红霞是个好人呢。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去东北，只要能在那儿落了户，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活着了。万万没想到，我就去洗了个澡，就全乱了。
5: 不想
6: 行，不管是吧？
5: 你不管啊？
6: 好，
5: 行，你不管啊？咱报警，把警察过来处理。
6: 报警，
5: 报警。
0: 什么时候被抓？他会拿着那把枪去干点什么事？必须马上走，离这儿越远越好。一路上我不敢搭车，只想着尽快赶到县城，随便坐上一辆去哪儿的火车。

昨天晚上特别冷，天也特别黑，迷迷糊糊的，我就进了老林子。天太黑了，我分不清东南西北，也看不到尽头，我就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实在走不动了。 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躺在胡林屋的炕上。

0: 那个人姓陈。
1: 陈老妞。
0: 你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安伟琪。
1: 是。陈老妞开的一枪着实吓了我一跳。我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就是山里不安全。

0: 哎呀，死不了！
1: 我不死，
0: 你那心脏、眼睛也死不了。

0: 你喊我，跑哪去了？
1: 找的泡妞，这谁呀？
0: 找猎的，找楼里抢来，搭把手，把裤子给我撸上来，我给他处理处理。
2: 上不中，你劈柴去吧。我让找个绳子，把绑起来。
0: 虽然派出所暂时不上来，但队伍来说，这个地方已经不能再待了。我得想办法，尽快的从这儿离开。没想到到了晚上，陈老蔫突然敲我的门。老张，少。 小康，小康，开门是我，
3: 是我，
0: 是我。

咋睡那么死？后边小帮我看着点儿，再晚上乱叫去，我受不了了。爸，过来吧。别睡得太死啊。

牛肝了。大哥，大哥，放过了，妈和娘老子呢？放过了，临死呢，我也是第一次，我知道我错了。大哥，你干嘛呀，大哥？

0: 到时候你找我。大哥，大哥，你说么子啊？
1: 我有钱，都给你。
0: 大哥，大哥。
2: 小子除了比我胖，眉眼个头都跟我有点像，就想着弄死他，以后用他的身份活下去。
3: 在我衣服后边里头，我有钱，我帮你捡。你饶了我好吧？你要问我么子，我搞么子？放了我了，大哥。
2: 身份证马上就要到期了，
3: 饶了我喽，好听一点，好听一点，
2: 都听我的。
3: 那，
2: 后来我决定先带着他离开东北，让他回老家换新的身份证。
3: 啊！啊！啊！啊！啊！啊！

0: 别起火，林子里能看到烟。过三四天我就过来。你要觉得瘸个腿你自己能走出去，你也可以试试。等开春雪化了，我好给你收尸。
1: 不怕不怕，感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2: 第二天，陈老妮就给警察打了电话，说人跑了，不用上来了。一顿周转到了德城，跟他一起去看了看他老娘，又跟他回了老家，办了新的身份证。

0: 后来我就骗他，
1: 说你在东北盗猎那事儿吓了，
0: 警察冲办世界逮你。这小子一下子就吓尿，哭着喊着跟我说让我帮他。
2: 我就说你姓哥，跟哥走，哥保你平安。然后我就把他带到晋阳的一个私营矿上。
0: 私营矿你也知道，乱，出个个把人命，他们也不敢声张。我就想着那天下矿，我就把这小子给弄死算了。没想到我还没来得及动手，老天爷就先动手了。那一天是5月12号。
3: 救命啊，有没有人？救命，救命，救命啊！有没有人呐？救命！

0: 用别人的命活着，你安心吗？
1: 我已经安心地活了好几年，要不是你出现，我真的把自己当安慰剂了。
2: 你知道我多讨厌这张脸吗？没办法，我得活下去，我得好好的活下去，我只需要一个重新活过的机会。我已经安分守己、弃恶从善了，你为什么剥夺我成为一个好人的权利？
0: 你以为你已经是个好人了？你以为能做一个好人，在你的生活中遇到一点点的障碍，你就会毫不犹豫地拿别人的生命作为代价？就得让别人死，就算我不抓住你，
3: 你被抓着也是迟早的事儿。
0: 因为你只要活着，就会留下痕迹，就像你给安伟琪他妈邮的那个快递一样。我不相信你是良心发现，你只是想造成一个他儿子还活着的假象。
1: 原来是顺着这条路遇上来的。
4: 我也挺可悲的，给别人的娘寄了那么多年的东西，我自己的老娘还在敬老院里。
0: 你知道吗？你妈经常把我认作你，每次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就絮絮叨叨地跟我念叨着你跟王二勇小时候的事情。
1: 难怪我都已经变成别人了，我娘见到我还喊我大勇，我以为她真的认出我来，白高兴一场。
0: 你回过宁州？
1: 回过，这么多年我只回了一次。
5: 头抬一下。
0: 床头上王苗苗的手机号码了，你给苗苗打的那个电话是我接的。
1: 电话拨通以后，我就觉得不对。

0: 信。果然，有的时候真得相信直觉。
1: 就像我第一眼看见你，我就知道我找到你了。
0: 咱俩还真挺像，都他妈敏感、笃定。
1: 不一样的是，我能安安稳稳的睡个好觉，你不能。我不信命，但我相信公平。你做的恶，迟早要还的。
0: 不管你做不做恶，人生下来就是在还债。谁还得清？你还清了吗？
1: 还没。但是抓住你，已经还了一部分，剩下的慢慢还吧。
0: 我也想。可是我没机会了。
1: 要是早些年你问我这个问题，应该是不值。
2: 但经历了这些年，因为找你，
1: 遇到了各种的人和事儿，让我慢慢的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就人这一辈子活着呀，不是活一个结果，而是活过程。这个过程修复了内心里很多的问题，可以让我更好地面对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即使在信仰要崩塌的时候，也可以自愈，继续走下去。
2: 为了抓你而走过的路，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场游历，一场修行。
1: 即使没有任何结果，也是值得的。在东北的时候，邵小云问过我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0: 他说：“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对吗？”你确实回答不了。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
1: 不用谢我，孩子是无辜的，应该被善待。王大勇，已经尘埃落定了。
2: 好好配合警方的工作，
1: 给自己最后留点尊严吧。
0: 像我这样吧，可惜人这辈子没有如果。
1: 人这辈子。

0: 我今天见着你大伯了。哦，那你是不是就不用再走了？嗯，不走了。你这头发要染一下了，我正好学了染发，回头给你染染。你就想拿我练手吧？我手艺可好了，还有艾文阿姨跟我说要带你去相亲。 你其实衣服也不行，回头我发完工资给你买一身。
1: 你省点钱吧，买那衣服就没合身过。
0: 哎，你别走，我跟你说正事儿呢。那女的可好看了，双眼皮我拉的。

0: 儿子放假了吧？嗯，这次说了，放假不回来了，叫你朋友了，不知道啊。晚上去我那儿喝两瓶。
1: 今天不行，我闺女放假回来了，还是生闺女好啊。嗯，还你。
2: 什么呀？
1: 改天我请你啊。 哎，当时我给你的钱呢？
0: 花了。

0: 姐姐，这王大勇也抓着了，斌子也回来了，你和石头这事儿可得抓紧了。
1: 姐，脚气调好了。
0: 那个，这个盆拿走啊。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呀。
0: 哎，这怎么他想耍赖啊？佳佳别怕，这事儿姐给你撑腰。
2: 没有没有，是石头说还要跟斌哥他们商量一下，然后再定个时间的。来看看啊，这婚还没结，先护着啦。
0: 可不是
2: 没有。
0: 哎呀，王大勇这事儿啊，可算是了了，我这心里啊真是舒服，就俩字儿，得劲。
3: 哎，现在几点了？
0: 1点多了。哎呦，这几个怎么还不过来啊？